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Artlade on Radio Artlade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onant stories in Radio Artlade.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Artlade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的晚上，阿德莱德今晚飘着细细的雨，雨势不算大，却让本来就偏冷的冬夜多了一点温润和安静的感觉。白天的天空有些阴沉，到了晚上路面被雨水打湿，街灯映在水面上，整座城市显得格外柔和。这样的天气总让人下意识地放慢脚步，早点回家，也正想找一个温暖的地方好好坐一会儿。八月已经走到了中旬，虽然冬天还没有真正的离开，但我们也能感受到白天正在一点一点的变长，春天其实已经不远了。只是今晚这一场细雨还是在提醒我们，厚外套和热饮暂时还不想收起来。如果您正在开车回家，雨天路面湿滑，也提醒大家放慢车速，注意安全。如果您已经回到家里，那就泡一杯热茶，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有时候雨夜反而特别适合听广播，窗外有雨声，耳机里有音乐，城市安静下来，我们也终于可以听一听自己的心情。首先又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进入本周的这个歌曲的鉴赏的环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阿德莱德的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rtlade.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今天呢，我们到达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点播的啊，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闪火和爱热的周璇啊，这是一首很新的歌，最近非常火，大家可以听一下。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FM 的中文节目，我们正在放着歌。刚才呢我说到了一个听众朋友发来的邮件， 叫做Jenny， 他说呢他想要点一首普阿山的信儿。这首歌我好像在一个月前有在直播间里面放过，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记得的话，如果经常听我的节目应该记得。那当然今天有听众点到，我就把这首普阿山的信儿带给Jenny。

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FM 的中文节目啊。刚才放了两首赵雷的歌，一首是《30岁的女人》和《朵》。为什么今天要突然开始放赵雷的歌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呢在墨尔本，是跟我以前一起组乐队、一起弹琴唱歌的好朋友。那么前段时间呢，他经常会跟大家一样来听我的节目。那他前段时间呢就问我说，他说最近是他感觉我已经一年多没有放过赵雷的歌了，然后是到底是感情淡了，还是我对赵雷的喜爱淡了所以呢今天就连续放了两首赵雷的歌曲，最后呢再要放一首来自赵雷的《鼓楼》。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将进入下一个环节，稍后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现在是阿德莱德时间7:39。那么另外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点播的这首歌曲 Grace 点的还是会寂寞，来自陈绮贞啊。我知道别对我小心翼翼，别让我看清你，是不是？好，我们送给他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

纠正一下，刚才我说的是这首歌曲里边有歌词，别对我小心翼翼，别让我看清你，不能话说到一半啊，接下来的这一句要补上，跟着我勇敢地走下去，稍后回来。<笑>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Art Lead on Radio Art Lead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onant stories in Radio Art Lead.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Art Lead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的晚上，阿德莱德今晚飘着细细的雨，雨势不算大，却让本来就偏冷的冬夜多了一点温润和安静的感觉。白天的天空有些阴沉，到了晚上路面被雨水打湿，街灯映在水面上，整座城市显得格外柔和。这样的天气总让人下意识地放慢脚步，早点回家，也更想找一个温暖的地方好好坐一会儿。八月已经走到了中旬，虽然冬天还没有真正的离开，但我们也能感受到白天正在一点一点地变长，春天其实已经不远了。只是今晚这一场细雨还是在提醒我们，厚外套和热饮暂时还不想收起来。如果您正在开车回家，雨天路面湿滑，也提醒大家放慢车速，注意安全。如果您已经回到家里，那就泡一杯热茶，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有时候雨夜反而特别适合听广播，窗外有雨声，耳机里有音乐，城市安静下来，我们也终于可以听一听自己的心情。首先又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进入本周的这个歌曲的鉴赏的环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阿德莱德的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rtlead.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今天呢，我们到达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点播的啊，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闪火和爱热的周璇啊，这是一首很新的歌，最近非常火，大家可以听一下。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FM 的中文节目，我们正在放着歌。刚才呢，我说到了一个听众朋友发来的邮件， 叫做Jenny， 他说呢，他想要点一首普阿山的信儿。这首歌我好像在一个月前有在直播间里面放过，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记得的话，如果经常听我的节目应该记得。那当然今天有听众点到，我就把这首普阿山的信儿带给Jenny。

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啊。刚才放了两首赵雷的歌，一首是三十岁的女人和朵。为什么今天要突然开始放赵雷的歌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呢在墨尔本，是跟我以前一起组乐队一起弹琴唱歌的好朋友。那么前段时间呢，他经常会跟大家一样来听我的节目。那他前段时间呢就问我说，他说最近是他感觉我已经一年多没有放过赵雷的歌了，然后是到底是感情淡了，还是我对赵雷的喜爱淡了所以呢今天就连续放了两首赵雷的歌曲，最后呢再要放一首来自赵雷的鼓楼。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将进入下一个环节，稍后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现在是阿德莱德时间7:39。那么另外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点播的这首歌曲 Grace 点的还是会寂寞，来自陈绮贞啊。我知道别对我小心翼翼，别让我看清你，是不是？好，我们送给他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

纠正一下，刚才我说的是这首歌曲里边有歌词，别对我小心翼翼，别让我看清你，不能话说到一半啊，接下来的这一句要补上，跟着我勇敢的走下去，稍后回来。<笑>